消失的宇宙，它的原点不是装饰，它是他在深渊边上画给自己的救生圈，后来他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了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今天他不在了，但原点还在，你只要穿上他设计的那件原点衣服，或者走进任何一间还亮着的无限镜室，你就还在他的宇宙里，和他一起在无限里消融。

结束还可以顺路逛菜市场，快乐和健康终于不用二选一了。不同于传统夜店密闭昏暗的环境，日间派对重视自然采光，鼓励松弛穿搭和自由律动，不设置严苛的打卡门槛，单人到场也能够轻松融入。各大城市陆续推出周末常态化日间音乐市集，音乐演出搭配手作摊位，露天野餐区域，愉悦的律动不再依托深夜和酒精，阳光下的音乐相聚既可以释放情绪，也不用透支身体，形成可持续低负担的经典音乐休闲新风尚。活动的时间也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9点，参与者们奉行清醒社交准则，日落之后准时离场，保留充足的休息时间。 Flames 象征内心不灭的热忱，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治愈颂歌，来自 David Guetta， 融入了80年代的合成器律动，旋律流畅治愈，不是激昂的宣泄。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九点，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

0: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是咱第一天摆摊，这个烤肠出锅有一会儿了，咱得保证质量，看看凉没凉，千万别口感不好了。
2: 放心吧老板，这活交给我，我来当烤肠测温员。
1: 你拿什么测呀？
2: 鼻子呀。
1: 你这个鼻子除了闻烤肠走不动道之外，你还能测温吗？
2: 当然，研究人员让狗从两个看起来一样的物体里找出更温暖的那一个，狗是能选对的。后来还做了脑部扫描，狗感觉到温暖的物体的时候，大脑也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1: 所以你真能用鼻子来感觉到热量？
2: 我们狗冰凉湿润的鼻头可以感知比较弱的热辐射，虽然没法说具体多少度，但是我能分辨哪个更热。
1: 行，这里呢一共10根烤肠，你挨个测，凉了赶紧告诉我，我去重新微波一下。
2: 放心吧老板，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回来了，第一批烤肠怎么样啊？
2: 烤肠都挺好的，第一根有点烫，第二根呢温度正好，第三根也合格，第四根我觉得、
1: 等会儿怎么就剩6根了？刚才不是10根吗？
2: 可能有4根温度太高了，就蒸发了。
1: 烤肠还能蒸发？
2: 是的，一回头就不见了。
1: 我看是蒸发进你肚子里了吧。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是绳扎，是石灰和黄豆粉调成的灰浆。灰浆涂在布上，干了之后形成一层防水碱膜。布进入染缸时，靛蓝染液渗进没有灰浆保护的纤维里，把布染成深蓝。涂了灰浆的地方染液进不去，保留白色。染完之后把灰浆刮掉，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灰浆防染的成本极低，石灰和黄豆都是农家最普通的东西。它不像蜡染需要加热熔蜡，不像绞鞋需要一针一针缝扎，一把灰一捧豆粉就能印出一匹蓝白花布。蓝印花布曾是中国民间最常见的布料，江南女儿出嫁，嫁妆里必有蓝印花背面。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染房的靛蓝染缸还在，雕花木板上的图案已经印了100年。灰浆刮掉了，布还在，蓝色和白色还在互相守着。

市会，蓝印花布的诙谐房染。江苏南通，一位染坊师傅把白棉布叠成扇形，用两块雕花木板紧紧夹住，浸入靛蓝染缸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 6699-1122。燕之屋，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精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4: FM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者手记，广西桂林阳朔。阳朔的清晨是从漓江上的雾开始的，你站在相公山顶往下看，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雾从白色变成金色，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滑出来，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或九月到十一月。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再打车到县城。不要只在西街逛，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路边是稻田和喀斯特枫林，河边有洗衣的农妇，水牛在河里泡着，只露两只脚。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在阳朔吃饭，点一份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钓出来的，你只能看，不能带走。

真好，因为爱是艰难的。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去的另一半。
1: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0: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1: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0: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1: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音乐心情美。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存。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厅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声，别样精彩。

0: 韶华。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打嗝？你正在吃一顿大餐，忽然开始打嗝，一声接一声，怎么也停不下来。你试了喝水、憋气，被人吓一跳。这种烦人的生理反应，其实是你身体里保留的一段两栖类祖先的神经回路。打嗝的生理机制是

膈肌和肋间肌的突然痉挛性收缩，紧接着声门猛然关闭，发出呃的声音。这个动作和蝌蚪用鳃呼吸时的动作极其相似。蝌蚪在水中呼吸时，会把水吸入口腔，然后关闭声门，防止水进入肺，同时收缩喉咙，将水推向鳃。控制这个动作的神经回路在进化中被保留了下来。当你吃东西太快，胃部膨胀或温度变化刺激了迷走神经时，这套古老的神经回路被意外激活，膈肌痉挛收缩，声门关闭，你开始打嗝。你的身体不是在折磨你，它只是在用泥盆记那套老程序处理一个现代问题。下次打嗝时，不妨想一下，你体内的祖先正在用两栖动物的方式呼吸。

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何如此之难？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时间也是这样的，你以为他在，伸手一抓，他已经散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人间至味路，徽州毛豆腐。徽州老街的石板路边，一个老妇人守着一个小炭炉，炉上支着。

0: 14点，一壶新茶沏上，水汽从杯口升起来，在光里转了一个圈，然后散开。时间也是这样的，你以为它在，伸手一抓，它已经散了。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人间至味路，徽州毛豆腐。徽州老街的石板路边，一个老妇人守着一个小炭炉，炉上支着平底锅，锅里煎着一块块毛豆腐。毛豆腐表面长满了一层雪白的绒毛，在油里煎到金黄，浇上一勺辣椒酱，撒上葱花。你坐在小板凳上，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脆，里面嫩得像奶酪，微微发酵的鲜味在舌尖化开。毛豆腐的绒毛不是坏掉的霉，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形成的白色菌丝。毛霉菌分泌的蛋白酶和脂肪酶，把豆腐里的大分子蛋白质和脂肪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和脂肪酸，这就是毛豆腐鲜味的来源。传统做法是把新鲜豆腐切块，放在竹匾上，在阴凉潮湿的徽州老屋里自然发酵，温度湿度全靠经验。几天后，豆腐表面长满白毛，菌丝越长越密，毛豆腐就做好了。毛豆腐是徽菜中最具代表性的发酵食品之一。一块长了毛的豆腐，把徽州山区的湿气和微生物的馈赠全部浓缩在了炭火上的平底锅里。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心理关键词：蔡格尼克效应。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一部没看完的电视剧，你会一直惦记着结局；一段没说完的话，你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放；一件没做完的事，像一根刺扎在心里，让你坐立不安。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1927年，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蔡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但一旦结账完成，他们就什么都忘了。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中途打断其中一些，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结果，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让人难忘，为什么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会在心里藏几十年。大脑不喜欢未完成，它会反复提醒你，直到你把那个圆圈画完。下次你被一件未完成的事折磨得睡不着时，站起来做一点点，哪怕只写个开头，哪怕只打个电话问一句。大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结局，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信号。

0: 本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缘起广电。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2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Guga, Evan,
1: Luiz Inga，
0: 我哋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嘛 ，Come on， 兄弟。

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别人的派对要人挤人抢前排，而水岸巡游主打的是双向奔赴，赶上乐队就停下听歌，错过就沿着河岸追音乐，主打一个

0: 我是 Relax DJ Allen， 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再见。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知识场，很多城市将场，很多城市将岸，沿着水岸，跟随旋律前行。流动的舞台消解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音乐不再局限封闭的场馆，顺着风，随着水流扩散，让都市青年在自然风景和旋律交融当中舒缓压力。这种极具氛围感的城市音乐体验，你是不是也想试一下呢？华语乐坛的新生代力量子鱼，以离开海洋执意上岸的鱼为核心，带来全新单曲《游向陆地的鱼》。一边是不顾一切奔赴执念的人，另一边是留在原地冷眼静默的人，藏着单向奔赴的辛酸，为爱孤注一掷的倔强，还有无声成全的遗憾。

0: 我是 Relax DJ Alan， 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再见。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泪水而寓意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今天啊，小卖部来了个新货，一台智能机器。隔壁大超市里同款的进口品牌，帮你处理100万字的内容，收你36块。而今天上架的这台啊，处理100万字只需要1块钱。同样的活啊，价格差了几十倍。这台机器的名字叫 DeepSeek V4。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它凭什么这么便宜。这个答案啊，就藏在 MOE 混合专家架构。传统的大模型工作起来啊，像是一个人要包揽公司所有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里面呢坐着一群各有所长的专家。你问编程问题，他就叫醒几个顶尖的程序员，你让他翻译，他就调动语言专家，暂时用不到的人呢，那就继续睡觉。DeepSeek V4 Flash 呢，共有2841个参数，但是每次推理只激活130亿，只有4.6%在上班，其余的95.4%啊都在待命。这就是它便宜的核心原因，不是偷工减料啊，是让该休息的休息，该上场的上场。深度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古典乐时光，德沃夏克与幽默曲。1894年夏天，捷克作曲家安东宁·德沃夏克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小镇斯比尔维尔度假。他是被请到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他想家了，想念波西米亚的森林和麦田。那个夏天，他用几个下午写了一套8首钢琴小曲，叫《幽默曲》。其中第7首后来成了全世界最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一。这首曲子只有3分钟左右，调性是降 G 大调，右手旋律轻快跳跃，左手是稳定的和弦伴奏，开头是略带俏皮的跳音，中段转入更温暖而感伤的旋律，然后回到最初的主题。它不像一首通常意义上的幽默曲，它不搞笑，反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但德沃夏克大概想说，幽默不是笑话，是笑中带泪，是人在异乡对自己的温柔和解。这首幽默曲后来被改编成小提琴、大提琴、管弦乐和无数其他版本，每一个改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遥远的故乡。德沃夏克最终还是回到了波西米亚，再也没有离开。

每个人都要遭逢这番苦难，每个人都带着他诞生时的残渣，都背负着史前世界的粘液和蛋壳，直到生命的终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吉他、钢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编曲，非常的温润跟怀旧。这是来自李健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灵感来自于普鲁斯特著名的《追忆似水年华》，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似水年华》。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是用镜子、炉火、大雁、童年这样的一些意象来打捞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些旧的时光。而这样的嗓音再搭配是这样的一个克制的编曲，你可以去回望奔跑的童年，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青涩的欢喜。同样，你也会明白欢愉总是转瞬即逝，不是沉迷过去，而是坦然看见在生命的长河当中静静的流淌。回忆会被时光淹没，可是依旧在心底留着微光。达尔文来自于蔡健雅，在17:21和您分享，就在今天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是 Lex D。

0: 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有些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车厢 KTV 要听到这首歌呢，一代人的回忆，拉回到千禧年代的青春，来自卓令蔡依林的倒带，这样的吉他跟古典的铿锵响亮的，以倒带为意象，倒带能够退回到从前，可是感情破碎之后再也回不到当初。

0: 自由加满中，
1: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2: 现在海外流媒体的巨头呢，集中入局到了竖屏短剧的赛道，很多的一些短剧呢正在走向本土化，也成为了全球今年日常娱乐的一个标配。那有调查显示说呢，全球有 42% 的社媒用户呢每天都会观看短剧，而沙特一些地区呢渗透率呢更是接近60%。像欧美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利用通勤或是午休的一个碎片时间，然后告别一个长视频的一个铺垫啊，喜欢那种强反差快节奏的一个剧情，也是精准的定位到了现在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啊。你去到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就会发现大家都在低着头，然后在围绕的某一个短剧做一个社交的话题，或是来刷自己想要去看的那些短视频的部分啊。也许就是时代的变化吧。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想要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来搜索的是 HIHIHI915 HIHIHI915， 搜索微信号就可以加群来互动，我们定期会有一些小礼物给到你们哦。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New Music 强烈首推。
1: New Music 强烈首推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人影》。

个啊，这次他的巡演就是一人一个作为他巡演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半生闯荡的一个感悟，孤身走过风雨的时候，历经扶持跟嘲笑的时候，这种起起落落，依旧你会选择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也许是因为我们喜欢陈小春的原因，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独自努力前行的人。全球首部歌曲来自于陈小春的人一个，就在我们今天的 Nightmare 城市夜游，我是 Relax DJ Alan。

有些音乐不单单是一首情歌，更是写给每个理想主义者的独白。花房姑娘来自崔健，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生都在权衡，是选择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

这首曲子极短，只有两分多钟。钢琴的右手中音区弹出一条极简单的旋律，像一个人在午后的窗边轻声哼着一首记不太全的老歌。左手是安静的和弦，从头到尾没有变过节奏。德彪西用印象派的笔法，不叙事，不抒情，只是用和声和音色画出光在亚麻色头发上的颤动。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法国诗人勒孔特·德里勒的同名诗，诗里写一个坐在金色苜蓿花丛中的少女，亚麻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德彪西一生不喜欢被叫做印象派作曲家，但他写的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成了音乐史上最接近莫奈画作的旋律。那个坐在苜蓿花丛中的少女，还在午后的阳光里，亚麻色的头发上落满了1910年的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子点发光二极管。2026年，你家里的电视屏幕可能用的是一种叫量子点的技术，它让屏幕上的红色更红，绿色更绿，蓝色更蓝，色彩纯度远超传统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是一种极微小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大小只有几纳米到几十纳米。它最神奇的性质是，同一个材料只要改变尺寸，就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直径小的量子点发蓝光，中等大的发绿光，再大一点的发红光。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TCL 还可能用的是一种叫量子点的技术，它让屏幕上的红色更红，绿色更绿，蓝色更蓝，色彩纯度远超传统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是一种极微小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大小只有几纳米到几十纳米。它最神奇的性质是，同一个材料只要改变尺寸，就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直径小的量子点发蓝光，中等大的发绿光，再大一点的发红光。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TCL、海信、京东方等企业已将量子点技术应用于高端电视和显示器产品线。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量子点合成和器件效率方面也在持续取得突破。量子点技术不只能用在屏幕上，它还可以用于生物医学成像。用量子点标记癌细胞，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看到它们的精确位置。未来你的电视、手机、诊断设备里都可能藏着这些纳米级的发光晶莹。

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他进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十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2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

0: 23点，世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

所谓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

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影体验，时间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影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
4: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